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ᱩᱬᱟᱠᱚᱨ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0: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ᱮᱡᱤᱴᱮᱴᱤᱵᱷ ᱥᱴᱮᱡ ᱟᱨ ᱚᱱᱟ ᱥᱴᱮᱡ ᱨᱮᱜᱮ ᱢᱟᱱᱮ ᱫᱟᱨᱮ ᱫᱚ ᱵᱚᱲᱦᱟᱜᱼᱟ
1: ᱵᱚᱲᱦᱟᱜᱼᱟ
0: ᱦᱚᱸ ᱛᱚ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ᱵᱷᱟᱹᱜᱤ ᱫᱟᱨ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ᱟᱨ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ᱮᱢ ᱯᱚᱨ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ᱟᱱᱮ ᱵᱟᱦᱟ ᱡᱚ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ᱦᱟ ᱡᱚ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75 ᱫᱤᱱ ᱠᱷᱚᱱ 120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ᱟᱨ ᱩᱱ ᱡᱚᱜ ᱫᱚ ᱥᱮᱠᱮᱱᱰ ᱰᱳᱡ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 ᱡᱚᱜ ᱜᱮ ᱥᱮᱠᱮᱱᱰ ᱰᱳᱡ ᱟᱫᱚ ᱩᱱ ᱡᱚᱜ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ᱰᱤᱮᱯᱤ ᱦᱚᱸ ᱮᱢ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
1: ᱫᱚᱨᱠᱟᱨ
0: ᱦᱚᱸ ᱪᱮᱫ ᱦᱚᱸ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ᱟᱝ ᱟᱫᱚ ᱩᱱ ᱡᱚᱜ ᱵᱟᱦᱟ ᱡᱚᱜ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 ᱡᱚᱜ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ᱢᱟᱱᱮ ᱨᱳᱜᱽ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ᱵᱚ ᱢᱚᱱᱨᱮ ᱠᱤ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ᱨᱳᱜᱽ ᱠᱟᱱᱟ ᱦᱩᱲᱩ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ᱴᱷᱤᱠ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ᱟᱦᱟ ᱡ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ᱟᱥᱴ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ᱯᱩᱨᱵᱚᱨᱩ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ᱟᱨ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ᱹᱥᱤ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ᱚᱛᱨᱩ ᱥᱚᱛᱨᱩ
1: ᱚᱱᱟ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ᱫᱟᱨᱮ ᱠᱚ ᱥᱮ ᱦᱩᱲᱩ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0: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ᱤᱧ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ᱠᱷᱭᱚ ᱠᱟ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ᱞᱚᱵᱟᱭᱩ ᱟᱫᱚ ᱴᱮᱢᱯᱟᱨᱮᱪᱟᱨ ᱡᱩᱫᱤ ᱟᱵᱚ 28 ᱠᱷᱚᱱᱟᱜ 30 ᱰᱤᱜᱨᱤ ᱟᱫᱚ ᱢᱚᱫᱷᱚᱢ ᱫᱷᱚᱨᱚᱱᱚᱨ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ᱫᱷᱤᱠ ᱟᱫᱨᱚᱛ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ᱫᱚ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ᱥᱯᱨᱮᱰ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ᱩᱱ ᱡᱚᱜ ᱢᱟᱱᱮ ᱡᱩᱫᱤ ᱦᱚᱭᱟᱭ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ᱫ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ᱵᱟᱹᱫ ᱦᱚᱸ ᱥ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ᱯᱚᱥᱤᱵᱤᱞᱤᱴᱤ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ᱚ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ᱟᱱᱮ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ᱴᱟᱠ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ᱮᱯᱞ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ᱱ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ᱵᱚᱱ ᱠᱚᱢ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ᱮᱠᱮᱱᱰ ᱯᱚᱭᱮᱱᱴ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ᱱ ᱠᱤ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ᱪᱟᱦᱟᱣᱟ ᱠᱤ ᱫᱟᱨᱮ 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ᱥᱩᱨᱡᱚ ᱠᱤᱨᱚᱱ ᱪᱮᱫᱞᱮᱠᱟ
1: ᱧᱟᱢᱟᱭ
0: ᱢᱩᱲᱚᱨᱮ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ᱥᱚᱵᱩᱵᱮᱲᱮ ᱚᱱᱟ ᱫᱚ ᱢᱩᱲᱚ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ᱦᱚᱸ ᱫᱟᱨᱮ ᱦᱚᱴ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ᱟᱵᱤᱱ ᱚᱱᱟ ᱢᱩᱲᱚᱨᱮᱜᱮ 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ᱡᱚ ᱞᱮᱠᱟ 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ᱸᱰᱮᱜᱮ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ᱠᱚ ᱴᱷᱤᱠᱟᱹᱜᱼ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ᱚᱠᱲᱟ ᱨᱚᱜ ᱫᱚ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ᱱ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ᱦᱩᱲᱩ ᱨᱚᱦᱚᱭ ᱯᱚ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ᱜᱟᱹᱪᱷᱤ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ᱯᱚᱨᱮ ᱱᱟᱜ ᱜᱟᱹᱪᱷᱤ ᱮᱱᱟ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ᱯᱚ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ᱩᱲᱩ ᱪᱚ ᱦᱩᱲᱩ ᱫᱟᱨᱮ ᱪ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ᱥᱟᱥᱟ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ᱭ ᱫᱚ ᱯᱟᱝ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0: ᱯᱟᱝ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ᱤᱝᱠ ᱰᱮ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ᱥ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ᱚᱛᱚ ᱟᱞᱮ ᱱᱚᱣᱟ ᱵᱳᱭᱜᱟᱱᱤᱠ ᱤ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ᱢᱮᱱᱟ ᱡᱮ ᱡᱩᱫᱤ ᱫᱟᱨᱮ ᱥᱟᱥᱟ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ᱤᱝᱠ ᱰᱮ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ᱥᱤ ᱟᱫᱚ ᱚ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ᱡᱤᱝᱠ ᱯᱚᱠ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ᱱᱮ ᱤᱧ ᱞᱟᱹᱭ ᱤᱧ ᱱᱚᱣᱟ ᱢ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ᱪᱮᱫ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ᱷ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ᱟᱫᱚ ᱡᱚᱵᱚᱠᱷᱟᱨ ᱡᱟᱱ ᱫᱚ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ᱯᱚᱠ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ᱡᱚᱵᱚᱠᱷᱟᱨ ᱡᱟᱱ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ᱢᱮᱰᱤᱥᱤᱱ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ᱤ ᱠᱞᱳᱨᱳᱯᱟᱭᱨᱤᱯᱷᱚᱥ ᱥᱟᱭᱯᱚᱨᱢᱮᱛᱷᱨᱤ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ᱡᱮᱛᱮᱵᱮᱲ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ᱢᱮᱰᱤᱥᱤ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ᱚᱠᱷᱟ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ᱫᱚ ᱚᱱ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ᱢᱤᱰᱟᱠᱞᱳᱯᱨᱤᱰ ᱡᱟᱦᱟᱸ ᱠᱤ 60 ml ᱯᱨᱚᱛᱤ ᱮᱠᱚᱨ ᱞᱟᱜ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ᱞᱟᱱᱤᱠᱟᱢᱤᱰ ᱚᱱᱟ ᱦᱚᱸ 60 g ᱯᱨᱚᱛᱤ ᱮᱠᱚᱨ ᱞᱟᱜ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ᱡᱩᱫᱤ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ᱯᱮ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ᱹᱫ ᱯᱩᱨᱟᱹ ᱡᱩᱞ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ᱴᱷᱤ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ᱠ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ᱮ ᱟᱯᱮ ᱴᱷᱤᱠᱟᱹᱭᱟ ᱠᱤ ᱱᱚᱣᱟ ᱪᱚᱠᱲᱟ ᱯᱚᱠᱚ ᱟᱫᱚ ᱟᱯᱮ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ᱜᱮ ᱵᱞᱚᱠ ᱠᱨᱤᱥᱤ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ᱥᱟᱞᱟᱜ ᱯ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ᱟ ᱦᱳᱭ ᱵᱞᱚᱠ ᱨᱮ ᱚᱠᱟ ᱟᱞᱮ ᱮᱜᱨᱤᱠᱚᱞᱪᱟᱨ ᱚᱯᱷᱤᱥ ᱚᱠᱟ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ᱯ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ᱟᱯᱮ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ᱝ ᱥᱚᱢᱚ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ᱳᱞ ᱯᱷᱨᱤ ᱱᱚᱢᱵᱚᱨ ᱦᱚᱸ ᱟᱞᱮᱭᱟᱜ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ᱴᱟᱠᱤ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ᱟᱜ ᱤᱧ ᱚᱱᱟ ᱦᱚᱸᱧ ᱞᱟᱹᱭ ᱛᱟᱨᱟᱭᱮᱫᱟ
1: ᱴᱳᱞ
0: ᱯᱷᱨᱤ ᱱᱚᱢᱵᱚᱨ ᱚᱱᱟ ᱤᱭᱟᱹᱛᱮ ᱦᱚᱸ ᱟᱯᱮ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ᱮ ᱚᱱᱟ ᱴᱳᱞ ᱯᱷᱨᱤ ᱱᱚᱢᱵᱚ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555333 ᱚᱱᱟ ᱫᱚ 24 ᱜᱷᱚᱱᱴᱟ ᱠᱷᱩᱞᱟᱹᱜᱼᱟ
1: ᱚᱱᱟᱛᱮ ᱠᱚ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ᱝ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ᱞ ᱦᱮᱡ ᱠ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ᱟᱹᱛᱩ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0: ᱟᱱᱚᱫᱮ ᱵᱷᱟ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ᱟᱣᱟ ᱡᱟᱱᱟ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ᱟᱭᱳ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ᱵᱟᱭᱫᱷᱚᱨ ᱵᱟᱥᱠᱮ ᱛᱤᱠᱤᱱ
1: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ᱡᱤᱵᱽᱼᱡᱚᱱᱛᱩ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ᱢᱩᱱᱪᱤᱯᱩᱨᱤ ᱨᱮ ᱡᱚᱱᱢᱚ ᱧᱟᱢ ᱥᱚᱸᱜᱮ ᱟᱨ ᱛᱟ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 ᱠᱮᱵᱚᱞ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ᱛᱩᱞᱟᱹ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ᱯᱚᱨᱮ ᱪᱟᱪᱳ ᱟᱨ ᱛᱟᱲ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ᱚᱢᱚᱭ ᱜᱮ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ᱵᱮᱲᱟᱨᱮ ᱟᱨ ᱛᱟ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ᱚᱠᱚᱭ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ᱤᱭᱳᱜ ᱵᱟᱝ ᱛᱤᱭᱳᱜ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ᱢᱱ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ᱲᱟᱹᱛ ᱠᱩᱠᱷᱤ ᱠ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ᱡᱚ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ᱟᱯᱷᱟ ᱨᱚᱦᱚᱲ ᱵᱮᱰᱨᱩᱢ ᱟᱴᱮᱫ ᱴᱨᱮ ᱵᱟᱝ ᱴᱤᱱ ᱫᱟᱨ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ᱭᱤᱰ ᱤᱫᱤ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ᱟᱡᱟᱜ ᱢᱩ ᱢᱚᱪᱟ ᱦᱚᱨ ᱨᱮ ᱛᱚᱢᱵᱟ ᱠᱚ ᱜᱚᱲ ᱫᱟᱜ ᱫᱚ ᱢᱮᱥᱤᱱ ᱛᱮ ᱥᱤᱲᱩᱵ ᱚᱰᱚᱠ ᱟᱵ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ᱢᱮᱨᱜᱮᱫ ᱛᱚᱯᱟᱜ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ᱥᱟᱦᱟᱭᱮᱭᱟ ᱵᱟᱨᱭᱟ ᱪᱤᱢᱴᱟᱹ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5-6 ᱪᱤᱢᱴᱟᱹ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 ᱮᱢ ᱠᱟᱛᱮ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ᱟᱹᱨ ᱫᱚ ᱜ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ᱦᱚᱲᱢ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ᱵᱚᱦᱚᱜ ᱫ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ᱮᱢᱟᱱ ᱚᱥᱠᱚᱨᱟ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ᱨᱚᱦᱚᱲ ᱜᱟᱹᱫᱽᱨᱩᱢ ᱛᱮ ᱡᱚᱫ ᱨᱚᱦᱚ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ᱤᱠᱤᱞ ᱪᱤᱠᱤᱞ ᱵᱮᱲᱟ ᱨᱮ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ᱥᱟᱭᱨᱮ ᱤᱫᱤ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ᱮᱨ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ᱮᱛᱮ 2-3 ᱢᱤᱱᱤᱴ ᱵᱷᱤᱛᱨᱤ 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ᱵ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ᱫᱚ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ᱮᱥ ᱴᱷᱤᱠ ᱥᱟᱯᱷᱟ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ᱱᱟᱹᱨ ᱵᱚᱱ ᱜᱮᱫᱟ ᱯᱩᱸᱰ ᱜᱩᱞᱤᱥᱛᱚᱱ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ᱩᱠᱟᱹ ᱠᱷᱚᱱ 1.5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 ᱱᱟᱹᱨ ᱩᱨᱤᱡ ᱫᱷᱟᱨᱟ ᱛ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1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ᱱᱟᱣᱟ ᱵᱞᱮᱰ ᱛᱮ ᱱᱟᱹᱨ ᱛᱚᱯ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ᱡᱚᱨ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ᱷᱚᱱ ᱢᱟᱭᱟᱢ ᱟᱞᱚ ᱡᱚᱨᱚᱜ ᱢ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ᱥᱟᱯᱷᱟ ᱨᱚᱦᱚᱲ ᱜᱟᱹᱫᱩᱱ ᱛᱮ ᱫᱟᱯᱟᱞ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ᱳᱡᱚᱱ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ᱲᱟ ᱨᱮᱜᱮ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ᱠᱮ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ᱦᱟᱹᱨᱩᱵ ᱢᱮᱥᱟᱭᱮᱭᱟ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ᱱᱟᱹᱨ ᱛᱚᱯᱟᱜ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ᱪᱷᱩᱨᱤ ᱠᱟᱹᱴᱨᱤ ᱵᱷᱤᱱᱴᱤ ᱫᱟᱛᱨᱚᱢ ᱩᱜᱽᱞᱤᱥᱟᱨ ᱫᱟᱹᱲᱭᱟᱹ ᱦᱚᱭᱟ ᱛᱷᱚᱵᱲᱮ ᱢᱟᱨᱮ ᱵᱞᱮᱰ ᱡᱩᱱᱩᱠ ᱮᱢᱟᱱ ᱚᱥᱛᱨ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ᱷᱟᱨᱟ ᱱᱟᱹᱨ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ᱞᱮᱰ ᱛᱮᱜᱮ ᱵᱚᱱ ᱛᱚᱯᱟᱜᱟ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ᱜᱩᱨ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ᱤᱡ ᱥᱤᱸᱫᱩᱨ ᱯᱟᱨᱠᱚᱢ ᱩᱯᱷᱟᱹᱱ ᱞᱚᱛᱨᱚᱡ ᱮᱢᱟᱱ ᱫᱚ ᱵᱤᱞᱠᱩᱞ ᱵᱟ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ᱥᱠᱨᱟ ᱡᱤᱱᱤᱥ ᱛᱟᱯᱟ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 ᱢᱟᱹᱭᱞᱟᱹ ᱚᱥᱛᱨᱚ ᱛᱮ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ᱩᱠᱟᱹᱨᱮ ᱯᱩᱰ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ᱭᱩᱱᱟᱴᱟᱞ ᱥᱮᱯᱴᱤᱥᱮᱢᱤᱭᱟ ᱱᱤᱭᱩᱱᱟᱴᱟᱞ ᱴᱤᱴᱟᱱᱟᱥ ᱮᱢᱟᱱ ᱵᱮᱢ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ᱴᱤᱴᱟᱱᱟᱥ ᱵᱮᱢ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ᱟᱸᱡ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 ᱢᱤᱫ ᱵᱟᱨ ᱜᱷᱚᱱᱴᱟᱨᱮ ᱫᱷᱚᱨᱟ ᱵᱟᱸᱫᱷᱟ ᱩᱢ ᱫᱚ ᱵ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ᱯᱨᱤᱢᱮᱪᱚᱨ ᱞᱚᱵᱟᱛᱩᱣ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3 ᱢᱟᱥ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ᱦᱩᱭ ᱠᱚ ᱠᱚᱢ ᱳᱡ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ᱮᱡᱚᱨᱤᱴᱤ ᱧᱮᱞ ᱠᱟᱛᱮ 15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ᱵᱚᱸᱜ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 ᱫᱚ ᱴᱳᱴᱟᱞᱤ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ᱱᱩᱠᱩ ᱯᱨᱤᱢᱮᱪᱚ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ᱨᱚᱥᱚᱵ 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ᱩᱢ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ᱟᱭᱯᱳᱛᱷᱟᱨᱢᱤᱭᱟ ᱵᱮᱢᱟᱨ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ᱭᱟᱲ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ᱨᱮᱭᱟᱲᱛᱮ ᱯᱟᱹᱴᱤ ᱵᱟᱹᱭᱥᱟᱹ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ᱤᱴ ᱯᱟᱴᱟᱝ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ᱯᱟᱠᱚ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ᱳᱡᱚᱱ 2.5 ᱠᱤᱞᱳ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ᱯᱨᱚᱥᱚᱵ ᱠᱷᱚᱱ 8-10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ᱱᱟᱥᱮ ᱨᱟᱢᱟ ᱞᱚᱞᱚ ᱫᱟᱜ ᱛᱮ ᱫᱤᱱ ᱜᱮ ᱩ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ᱰᱨᱮᱥ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ᱫᱚ ᱵᱟᱝ ᱰᱨᱮᱥ ᱫᱚ ᱯᱨᱚᱥᱚᱵ ᱥᱚᱢᱚᱭᱨᱮ ᱡᱚᱞᱚᱵᱟᱭ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ᱦᱚᱜ ᱞᱩᱛᱩᱨ ᱦᱚᱲᱢ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ᱡᱚᱛᱚ ᱯᱚᱴᱚᱢ ᱠᱟᱛᱮ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ᱭᱟᱲ ᱦᱟᱣᱟ ᱦᱚᱲᱢᱚᱨᱮ ᱟᱞᱚ ᱵᱟᱡᱟᱣ ᱮᱢᱟ ᱱᱚᱡᱚᱨ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ᱫᱚ ᱞᱟᱲ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ᱵᱟᱵᱚᱱ ᱛᱟᱥᱮ ᱠᱚᱣᱟ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ᱭᱥᱟ ᱛᱮ ᱞᱚᱦᱚᱫ ᱜᱟᱹᱫᱽᱨᱩᱢ ᱫᱚ ᱵᱟᱨᱢᱟᱨ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ᱨᱚᱥᱚᱵ ᱠᱷᱚᱱ 24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ᱚᱫᱷᱤᱠᱟᱝᱥᱚ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ᱵᱮᱲᱟ ᱨᱮ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ᱦᱮᱸ ᱦᱮ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ᱚᱡᱚ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ᱩ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ᱢᱮᱨᱜᱮᱫ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ᱷᱚᱱ ᱢᱟᱭᱟᱢ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ᱠᱚ ᱜᱚ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ᱜᱚ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ᱵᱚᱱ ᱵᱤᱯᱚ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ᱤᱯᱚᱫ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ᱵᱚ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ᱦᱟᱯᱛᱟ ᱠᱷᱚᱱ ᱚᱫᱷᱤᱠ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ᱯᱮᱛᱷ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ᱡᱚᱱᱰᱤᱥ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ᱴᱩᱞ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ᱫᱷᱟᱲᱟ ᱟᱨ ᱢᱚᱲᱚᱫᱣᱟᱨ ᱫᱷᱟᱨᱮᱛ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ᱰᱮᱴᱚᱞ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ᱛᱟᱥᱮ ᱨᱚᱦᱚ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ᱵ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ᱟᱨ ᱚᱠ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ᱥᱩᱠᱨᱟᱞ ᱮᱱᱳ ᱠᱨᱤ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ᱥᱚᱜᱚᱜᱼ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ᱵᱟᱨ ᱯᱨᱚᱠ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ᱤᱡᱤᱭ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ᱡᱚᱱᱰᱤᱥ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ᱮᱛᱷ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ᱡᱚᱱᱰᱤᱥ ᱯᱨᱚᱥᱚᱵ ᱫᱩᱭ ᱛᱤᱱ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ᱥᱮᱛᱟᱜ ᱵᱮᱲᱟ ᱵᱟᱞᱮ ᱛᱟᱨᱟᱥ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ᱯᱮ ᱢᱟᱦᱟ ᱛᱟᱥᱮ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ᱟᱛ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ᱤᱲᱤᱡᱚᱜᱼ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ᱦᱟᱯᱛᱟ ᱠᱷᱚᱱ ᱚᱫᱷᱤᱠ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ᱯᱮᱛᱷ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ᱡᱚᱱᱰᱤᱥ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ᱴᱩᱞ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ᱫᱷᱟᱲᱟ ᱟᱨ ᱢᱚᱲᱚᱫᱣᱟᱨ ᱫᱷᱟᱨᱮᱛ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ᱣᱟ ᱥᱟᱨᱥ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ᱩᱫᱤ ᱫᱤᱱ ᱨᱮ ᱯᱟᱸᱪ ᱪᱷᱚ ᱛᱷᱚᱨ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ᱥᱟᱯᱷᱤᱥᱮᱱᱴ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ᱞᱮ ᱵᱟᱭ ᱥᱟᱸᱦ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ᱸᱫᱽᱨᱟᱛᱮ ᱢᱩᱸ ᱛᱮᱯ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ᱩᱸ ᱵ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ᱢᱚᱪᱟᱛᱮ ᱥᱟᱸᱦᱮᱫᱟ ᱚᱫᱟ ᱛᱩᱞᱟᱹᱢ ᱛᱮ ᱢᱩᱸ ᱥᱟᱯ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ᱩᱸ ᱛᱮ ᱥᱟᱸᱦ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ᱡ ᱯᱷᱩᱞ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ᱯᱮᱴᱮᱡ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ᱩᱞᱟᱹᱭᱮᱜᱼ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ᱥᱛᱚᱨ ᱱᱟᱪᱮ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ᱴᱩᱞ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ᱫᱷᱟᱲᱟ ᱟᱨ ᱢᱚᱲᱚᱫᱣᱟᱨ ᱫᱷᱟᱨᱮᱛ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ᱦᱟ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ᱢ ᱨᱚᱠᱛᱚ ᱢᱟᱭᱟᱢ ᱮᱢ ᱠᱚᱣᱟ ᱦᱚᱸ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ᱛᱚᱱ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ᱞᱮ ᱟᱭ ᱡᱚᱛᱚᱱ ᱦᱚᱸ ᱟᱞᱚ ᱵᱚᱱ ᱦᱤᱲᱤᱧ ᱢᱟ ᱵᱟᱦᱟ ᱧᱩᱨ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ᱡᱮᱢᱚᱱ ᱵᱤᱥᱛᱤ ᱟᱞᱚ ᱢᱟᱭᱟᱢᱚᱜ ᱢᱟ ᱤᱱ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ᱨᱚᱢᱵᱟᱨ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ᱧ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ᱣᱟ ᱥᱟᱨᱥ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ᱩᱫᱤ ᱫᱤᱱ ᱨᱮ ᱯᱟᱸᱪ ᱪᱷᱚ ᱛᱷᱚᱨ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ᱥᱟᱯᱷᱤᱥᱮᱱᱴ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ᱡ ᱯᱷᱩᱞ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ᱯᱮᱴᱮᱡ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ᱩᱞᱟᱹᱭᱮᱜᱼ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ᱥᱛᱚᱨ ᱱᱟᱪᱮ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ᱴᱩᱞ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ᱫᱷᱟᱲᱟ ᱟᱨ ᱢᱚᱲᱚᱫᱣᱟᱨ ᱫᱷᱟᱨᱮᱛ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
ᱟᱨ ᱵᱮᱦᱩᱥᱚᱜᱼᱟ ᱵᱟᱞᱮ ᱟᱭ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ᱠᱷᱩᱜ ᱢᱟᱸᱫ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ᱫᱤᱱ ᱜ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ᱥᱟᱵᱚᱱ ᱛᱮ ᱛᱩᱯᱩᱱᱟᱭ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ᱲᱤ ᱥᱟᱭ ᱵᱟᱸᱫᱮᱭᱟ ᱥᱟᱯᱷᱟ ᱠᱚᱯᱲᱟᱭ ᱵᱮᱵᱷᱟᱨᱟ ᱵᱟᱞᱮ 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ᱱᱠᱟ ᱦᱚᱲᱢᱚ ᱵᱮᱥ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ᱟ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ᱩᱭ ᱦᱟᱹᱞᱤ ᱦᱟᱹᱞᱤ ᱫᱚ ᱦ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ᱴᱳᱴᱟᱞᱤ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ᱦ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ᱚᱨᱟᱭᱩ ᱵᱟᱝ ᱦᱚᱯᱚᱱ ᱚᱲᱟᱜ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ᱱ ᱦᱚᱥᱚᱨ ᱟᱬᱜᱚᱱᱟ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ᱠᱚᱫᱚ ᱡᱚᱢ ᱧᱩ ᱛᱮ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ᱠᱚᱣᱟ ᱢᱚᱱ ᱤᱪᱷᱟᱹ ᱞᱟᱡ ᱯᱮᱨᱮᱡ ᱠᱚ ᱡᱚᱢᱟ ᱥᱟᱯᱷᱤᱥᱮᱱ ᱫᱟᱜ ᱠᱚ ᱧᱩᱭᱢ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ᱚᱜ ᱛᱚᱣᱟ ᱥᱮᱛᱮᱧᱚᱜᱼᱟ ᱫᱩᱫᱷᱤᱭᱟᱹᱲᱤ ᱜᱟᱹᱭ ᱡᱮᱢᱚᱱ ᱜᱮᱫ ᱵᱩᱥᱩᱵ ᱤᱨ ᱜᱷᱟᱸᱥ ᱥᱤᱯᱤᱞᱩ ᱮᱢ ᱠᱟᱛᱮ ᱛᱚᱣᱟ ᱵᱚᱱ ᱥᱮᱛᱮᱧ ᱦᱚᱪᱚᱭ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ᱦᱚᱸ ᱵᱮᱥ ᱵᱮᱥ ᱡᱤᱱᱤᱥ ᱢᱟᱱᱮ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ᱡᱤᱞ ᱫᱟᱹᱞ ᱚᱱᱰᱟ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ᱡ ᱦᱚᱲᱢᱚ ᱵᱚ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ᱵᱚᱱ ᱟᱭᱨᱚᱱ ᱠᱮᱞᱥᱤᱭᱟᱢ ᱯᱨᱳᱴᱤᱱ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ᱮᱢᱟᱱ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ᱩᱰᱷᱟᱹᱣᱼᱟ ᱛᱚᱣᱟ ᱵᱮᱥ ᱥᱟᱨᱥᱟᱣ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ᱯᱟᱭ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ᱲᱩ ᱵᱮᱜᱟᱲ ᱠᱩᱦᱨᱤ ᱨᱟᱯᱟᱜ ᱥᱤᱡᱟᱹ ᱩᱛᱩ ᱵᱷᱟᱡᱟ ᱵᱩᱞᱩᱝ ᱨᱟᱹᱥᱩᱱ ᱥᱟᱶ ᱞᱚᱞᱚ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ᱨᱮ ᱠᱷᱚᱛ ᱫᱟᱜ ᱮᱢ ᱞᱮ ᱨᱮᱥᱮᱫ ᱫᱚ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ᱫᱚ ᱢᱚᱴᱟᱜᱼᱟ